0: Ну и пятый, финальный раздел нашего разбора – расстановка приоритетов. Душа, семья, служение и личные границы. Эта иерархи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отлита в граните. Номер один – это всегда состояние личной души. Номер два – забота о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семье. И только на третьем месте – служение, бизнес и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Почему так?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у нас рушится домашний фундамент, если мы сам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 выжжены, мы просто физически не сможем эффективно заботиться о других людях в команде. Нам банально нечего будет им дать. Здесь кроется огром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о которой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о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автор. Опасность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в бездушную машину. Знаете,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бивает на отдых, забывает про музыку, перестает читать книги не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его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истощается, и все, он становится просто механическим функционером, делает все чисто на автомате из чувства долга. Так вот, право на личное время и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уши – это вообще ни разу не эгоизм. Для лидера это жизненн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1: И в самом конце звучит невероятно сильный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й вопрос. Подумайте вот о чем. Готов ли наш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к тем колоссальным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 о которых мы так усердно просим? Если эти двери откроются прямо завтра утром,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и в нас умножат? Нашу внутреннюю пустоту и раздутые амбиции или все-таки цельный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Весь этот разбор сводится к одной мысли. Главная ценность кроется не в самих открытых дверях, а в том внутреннем стержне, с которым мы в них входим. И эту мысл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 стоит оставить для глубоких размышлений.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Defendant Dwayne Davis has been found guilty for the murder of rapper Tupac Shakur near the Las Vegas Strip.
4: We, the jury in the above entitled case, find the defendant Dwayne Keith Davis as follows. Count one, murder with use of a deadly weapon. Guilty of first-degree murder with use of a deadly weapon.
3: Davis is the only person ever charged in the murder. He now faces life in prison. Flash flooding of the Grand Canyons left at least two people dead. One person is still left unaccounted for. Incident Commander Dave Black says a man's body was recovered along the Colorado River. He says the flooding has damaged a key water pipeline serving tourists. Now the park has limited water resources ahead of the Labor Day weekend.
5: We are building out a structural assessment team, so that'll be put together in the next few days to assess landing pads, buildings. We've lost numerous bridges in the canyon. A lot of damage, so we will have those assets here to figure out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3: In Massachusetts, jury deliberations will pick up again on Tuesday for the triple murder trial of Lindsay Clancy. The jury started deliberations last Thursday. Clancy has admitted to strangling her three young children in 2023, but is pleading not guilty to three counts of first-degree murder. The defense claims Clancy suffered from a postpartum psychotic break. Washington Secretary of State is criticizing investigations being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nto possible election fraud in Washington and eight other states. Secretary Steve Hobbs says he learned about the investigations through media reports and that his office has not been contacted by DHS. He says voter fraud is extremely rare in Washington. Between 2008 and 2025, there's been five cases of voter fraud out of 90 million ballots cast. He calls the investigation a waste of taxpayer money.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6: It's the Matt McNeil Show, Tuesday and Thursdays at 5 p.m. and overnights at 2 a.m. on 1150 a.m. KKNW. I sort through the stunning level of unbelievable ineptitude coming from Sleepy McOrange Cankle, his sideshow of freaks, leeches, and substance abusers, and the mind-numbing stupidity that haunts our news feeds. We also take time to make sure we point out that Trump is hurting all of us right now, so stay informed and stay vigilant. Consider me documentation for the eventual trials at the Hague. It's the Matt McNeil Show, afternoon drives and overnights right here on 1150 AM KKNW.
7: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 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我是阿佳，
14: 我是 Nicole，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3: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4: 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13: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书、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4: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3: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T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3: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恢复交火，持续约一个月的军事平静被打破。美军周日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美方称，伊朗部队当时正在准备部署火箭和水雷，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伊朗随后向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约旦表示来袭的导弹均被拦截。2009周一也宣布在本国领海上空拦截一架伊朗无人机，并称事件是对该地区安全的危险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继续发动袭击，美军将给予猛烈回击。伊朗总统则表示，伊朗无意扩大战争，但将保卫国家主权。新一轮的交火导致国际油价上涨，也加剧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受阻的担忧。
14: 中尼边境特大山洪的伤亡数字继续上升。美联社周一综合两国资料称，灾害已造成超过950人死亡，4400多人失联。不过由于各机构统计时点和口径不同，分国数据和综合数字仍存在差异。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当天报告903人死亡，4247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外国人。中国截止星期天报告16人死亡，546人失联。救援重点目前转向尼泊尔受损的水电项目。行业协会称，12座水电站约有900名工人下落不明，其中约500人可能被困在泥浆封堵的隧道内，部分隧道已恢复供氧。中国方面则继续投入消防、军队和专业救援力量，并抢通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境道路和通信恢复仍然困难。
13: 乌克兰表示，俄罗斯过去四天向乌克兰发射约800架无人机，其中包括速度更快的新型喷气式沙赫特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星期一经历数小时的防空警报，多处的粮食仓库和物流设施遭到袭击，部分商店一度出现货架短缺。新型无人机的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320至400公里，约为旧型号的两倍，已经超过乌克兰部分低成本拦截无人机的飞行速度。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试图利用持续不断的空袭消耗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乌方正在加快研发速度更快的国产拦截设备。与此同时，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泽连斯基周一还与美国特使通话，讨论美方代表团访问乌克兰以及推动和平谈判的可能安排。
14: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周一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成员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在美国与伊朗恢复交火、俄乌战争持续以及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这次峰会被视为成员国协调地区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平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明中俄两国应继续加强战略协作，并与其他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普京则强调发展两国国家能源和贸易合作。印度总理莫迪也出席会议，使中俄印三国领导人的互动受到关注。上合组织成员国还讨论了反恐、能源运输、地区冲突和扩大本币结算等议题。伊朗则希望借助峰会争取更多外交支持，应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
13: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3: 法国《世界报》报道，要理解喜马拉雅泥石流灾害的战略意义，需要先看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对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政策的变化。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对西藏的政策逐渐从单调强调维稳转向同时强化边境控制、设施基础建设和对外战略。从2017年开始，中国在西藏南部边境建设了大量所谓的边境村，一些村民被安置到这些村庄，这些村庄不仅具备经济和人口功能，同时配备能够在必要时候提供军队使用的设施，承担边境防御和战略控制的作用。换句话说，习近平希望把西藏从一个需要维稳的边疆地区进一步变成一个能够支撑国家安全、边境控制和对外战略的前沿地区。与此同时，出于更加深层的地缘政治考虑，中国开始建设连接西藏与南亚、东南亚的交通走廊，其目的不仅是发展贸易，也是扩大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吉隆口岸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节点。2015年地震摧毁樟木口岸之后，中尼贸易的重要通道逐渐转向吉隆。吉隆口岸是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最重要的陆路通道之一，承担着两国三分之一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它位于中国规划中的中尼跨境铁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向南亚延伸的重要节点。2016年，中国提出建设连接西藏吉隆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铁路，中尼跨越跨境铁路。2024年底，两国将这一项目定为一带一路的优先项目之一。铁路一旦建成，中国将获得一条更加直接的通往尼泊尔，进一步连接。
14: 中国不只是希望通过这些交通走廊加强与尼泊尔的贸易，中国也希望借助西藏佛教文化这个所谓的软实力，利用与佛教国家之间的历史与文化联系，把影响力进一步延伸到南亚和东南亚。因此，在习近平的战略构想中，吉隆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边境口岸，而是连接西藏、中国、尼泊尔以及更为广泛的南亚地区的战略枢纽。然而8月26日发生的完全摧毁了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暴露了这一战略最大的弱点。喜马拉雅山的自然环境可能成为习近平大型战略布局无法控制的变量。而且事实上，吉隆在2025年已经发生过严重洪水，这说明这里并不是偶然一次的灾害，而是长期存在结构性的自然风险。如今香港南华早报开始质疑中尼铁路是否能够建成， 虽然相关技术研究已经在2026年完成，中国目前还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设大型水坝项目，工程于2025年7月开始。吉隆泥石流灾害让这些项目，让习近平的战略布局第一次如此清楚地面对一个中国难以控制的对手，喜马拉雅山本身。当然，吉隆泥石流灾害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会放弃他的喜马拉雅战略。未来，中国仍然可能继续建设吉隆铁路和南亚交通走廊。但是，就像法国《世界报》援引的一位专家所说，面对大自然的极限，这些战略实际上是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
13: 据台媒今天透露，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前总书记胡锦涛突然被带离会场。当时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命，在现场协助架走胡锦涛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孔绍迅，如今试图再进一步。在中共今年8月28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孔绍迅29日即首度以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政府党委书记身份亮相。据上报消息说，孔绍迅可能有望升官接任甘肃省省长。该报回忆继中共二十大场景称，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突然被工作人员搀扶及带离会场，成为震惊全球的历史画面。当时胡锦涛想要翻阅书上桌上的文件确认名单，但被坐在左边的人大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出手阻止并抽走名单，同时还对胡锦涛说了几句话。而旁边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则不断瞥向左侧，关注胡锦涛与栗战书的交谈情况。随后，习近平叫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孔绍迅，孔绍迅俯首侧听习近平说了几句话之后离开。之后，一名保镖也前来听习近平说了几句之后，便把胡锦涛架离座位。一旁的孔绍迅前来跟胡锦涛说了，并做出离开会场的手势，随后将胡锦涛带离会场。中国官方媒体至今并没有对这一场景做出报道，也没有做出证实或澄清。
14: 周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致数百人死亡一事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并承诺中方将支持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致尼泊尔总统拉姆钱德拉鲍德尔的微电说，相信两国人民一定会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这是自周三灾害发生以来他首次向尼泊尔政府致电。他在慰问电中指出，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与此同时，中国官员也在委婉地强调，这场灾害的源头位于边境另一侧。周四，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所谓基本的灾害链过程，称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雪崩沿吉隆藏布河涌入中国境内，冲毁了一处边境口岸，之后又折回尼泊尔，摧毁了那里的村庄。中国几乎所有的官方声明和官方媒体报道都采用了类似的措辞。纽约时报对卫星图像进行分析后认为，这场泥石流灾害很可能是由尼泊尔境内朗唐里龙峰一处冰川崩发导致的。中国官方发表上述声明之际，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些说法，认为北京应对此次灾害及其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负责。批评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中国在冰川崩塌发生后没有及时发布预警，或者认为中国在西藏修建水电大坝导致喜马拉雅地区的地质环境变得不稳定，从而酿成灾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周四在 Facebook 上称这些说法为假新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周三还接受尼泊尔国家电视台采访，强调初步证据显示灾害是从尼泊尔边境的一侧开始的。他说，在这个艰难时刻，我们坚定地与尼泊尔站在一起。北京方面引导灾害叙事的努力与其一直以来对危险相关信息进行管控的做法相符。 中国也确认西藏有5人遇难，另有558人失联，但公布的细节极少。独立记者被禁止进入西藏，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对未经官方认可的内容进行了审查，包括目击者拍摄的视频，以及徒步者拍摄的冰川崩塌无人机照片。
13: 广告后将为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14: 我是 Nicole， 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3: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以5-4的表决结果，允许特朗普政府暂时继续修建白宫宴会厅及相关军事设施。这项工程预计耗资约4亿美元，但没有获得国会的明确拨款和建设授权。保护白宫历史建筑的组织此前提起诉讼，认为总统无权自行改变白宫的建筑布局。高等法院多数大法官没有直接判决工程是否合法，而是认为原告仅以审美和历史保护利益提起诉讼，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格。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与3名自由派大法官共同提出异议，认为工程可能违反了国会对联邦建筑和公共资金的控制权。特朗普政府则称，新设施除了承办国宴和大型活动，还包括地下安全和军事功能。案件将返回下级法院继续审理，但工程在此期间可以推进。
14: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周末遭遇突发洪水，已经造成2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或情况不明。国家公园管理局说，暴雨周六在峡谷内形成汹涌洪流，冲毁多条步道和人行桥，并严重损坏公园的唯一输水通道。截至周日上午，救援人员已经使用直升机撤离62名徒步者。公园管理部门此前表示，可能有超过20人失联，目前仍在通过地面和空中力量展开搜索。受洪水影响，横跨峡谷的供水管约有40%受损，使一项耗资超过2亿美元的管道升级工程遭遇重大挫折。南园景区今天白天仍然开放，但住宿、餐饮和部分公共服务暂停，并实施严格限水措施。气象部门警告，当地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雷暴和新的洪水。
13: 特朗普政府准备公布新的汽车燃油经济标准，大幅降低汽车制造商未来数年必须达到的平均燃效要求。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周一表示，新标准将逆转前政府推动汽车企业生产更多节能汽车和电动车的政策。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标准迫使车企增加昂贵的电动化技术，提高了新车的价格，并限制消费者选择。汽车制造商预计将因此获得更大的空间，继续生产皮卡、运动型多功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不过，环保组织警告， 降低燃效标准将增加车油的消费，家庭用车的支出和温室气体排放，也可能削弱美国车企在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争力。具体燃效的目标和实施时间尚未正式公布，预计相关规定公布之后，还将面临环保组织和部分州政府的法律挑战。
14: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没有计划在今年中期选举期间向投票站派遣现役军人或国民警卫队，也不会扣押选票、投票设备或其他选举资料。凯恩是在回复密歇根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的信中做出上述保证。这封信8月28日送达，并于周一公开。凯恩强调，选举组织和投票站安全仍属于州和地方政府职责，他没有收到，也不预计会收到要求军方干预选举的非法命令。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为确保选举诚实，政府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引发民主党人对军队或移民执法人员可能出现在投票地点的担忧。美国法律原则上禁止军队管理选举或部署在投票站。美国中期选举定于11月3日举行。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3: 亚马逊再次在华盛顿州裁员。根据周一提交给州政府的一份最新的监管文件，公司将在华州裁减121个职位，涉及贝尔维优和西雅图的企业技术团队以及萨姆纳的配送中心。此次裁员规模最大的单一办公地点位于贝尔维优的 SEA106 办公楼，共有49名员工受到影响。职位涵盖初级软件开发工程师、应用科学家、高级软件经理，甚至包括一名法律事务副总裁。
14: 在西雅图，受影响员工分布在市中心多个亚马逊办公楼，设计人力资源总监、产品经理、技术写作人员等多个岗位。除企业和技术团队外，萨姆纳 BFL1 配送中心也将裁减32个职位，包括仓库员工、服务技术人员和安全专员。亚马逊发言人 Brad Glasser 表示，公司各团队会定期审查组织架构，以确保能够更有效地完成业务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团队有时会认定某些职位已不再需要。公司表示，这类决定并非轻易做出，并将为受到影响的员工提供支持。
13: 针对华盛顿大学正在推动修改学生行为准则，拟扩大抗议活动中可能被追责的学生范围，并允许校外承包商参与学生违规案件的申诉审理。根据拟议规则，即使学生本人没有直接破坏财物，只要身处发生破坏行为的抗议现场，也可能面临纪律责任。在抗议活动中隐藏身份或佩戴口罩，也可能被视为纪律处分中的加重因素。相关调整引起部分学生和教师的担忧，认为新规可能影响校园言论自由和集会权。
14: 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Thomas Richard 表示，抗议者面临个人信息被公开的风险，佩戴口罩是很多人参与非暴力抗议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另一项争议在于，新规允许校外承包商担任违规案件的诉讼审理人员，涉及范围包括学术不端、性侵以及抗议相关违规。部分师生质疑，这些外部人员具体由谁承担，以及学校为何要将相关审理权交给校外人士。此次修改方案由华盛顿大学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起草，并于7月提交州政府。
13: 西雅图前警察局局长 Sean Barnes 在离任约一个月之后首次接受广播采访，公开回应自己被要求辞职、美食节枪击案后的信息发布争议，以及外界对他长期往返芝加哥的质疑。Barnes 表示，他是在与家人吃午饭时得知市长 T.D. Wilson 将要求他辞职，而他和妻子其实从去年11月起 就已经意识到随着市政府领导层的变化，他的职位可能并不稳固。Barnes 表示自己此前刚获得市议会一致确认任命，而他在领导西雅图警察局期间，整体的犯罪率有所下降，凶杀案的破案率也明显提升。
14: 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2025年西雅图整体犯罪率下降 18%， 凶杀案破案率达到 86%。 Barnes 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原本认为警局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于市长为何决定更换警察局长，他本人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他表示自己至少过去每两周都会与 Katie Wilson 会面，汇报警局情况，而市长所说的基于掌握的信息，认为更换局长对城市和警局最有利，具体依据应仍由市长本人说明。
13: 对于外界质疑他任职期间频繁的前往芝加哥， Barnes 解释称，他本人工作期间居住在西雅图先锋广场，但妻子和孩子仍然留在芝加哥。这一家庭安排在他接受职位之前已经与前市长布鲁斯·哈维尔沟通过。他表示妻子是一名癌症研究人员，他不认为自己接受西雅图的工作之后就应该要求妻子立即放弃自己的职业。公开行程显示，今年2月至7月期间，他曾四次前往芝加哥。 Barnes 否认自己经常休假，称警察局局长是一份全天候的工作，即使因会议、培训或其他的公务离开西雅图，也仍然需要持续处理警局的事务。
14: 华盛顿州数千名政府员工周一举行短时离岗抗议，反对州长 Bob Ferguson 政府在最新工会合同谈判中提出了薪资方案。华盛顿州政府雇员工会表示，成员当天从全州100多个工作地点参与行动，要求州政府提出公平合同，并改善长期存在的人手不足和工作负担过重问题。工会指出，部分州政府员工负责儿童保护、残障人士照护等高风险公共服务，但目前的人手和薪酬水平难以维持。工会主席 Mike Yastrzemski 特别提到，华州过去一年因诉讼和赔偿支付的费用创下 6.14 亿美元记录，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儿童虐待和疏忽案件有关。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13: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1: 餐饮、
22: 娱乐、
21: 招聘、
22: 交友、
21: 买房、
22: 投资、
21: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下面向大家介绍体育新闻。阿根廷球星梅西今天宣布退出国家队，结束长达21年的国际比赛生涯。现年39岁的梅西共代表阿根廷出场207次，攻入125球， 两项数据均排队是第一。他在2022年带领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并在2026年世界杯再次进入决赛，但最终负于西班牙。梅西还帮助球队赢得2021年和2024年美洲杯。梅西表示，告别国家队令他非常痛苦，但年轻的球员已经准备好承担责任。阿根廷足协感谢梅西为国家队留下的荣誉和回忆，梅西仍将继续为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效力。
14: 英超联赛周一结束了一场焦点战，阿森纳客场1-0击败阿斯顿维拉，取得新赛季开局2连胜。双方上半场均未能破门，第59分钟埃泽和卡拉菲奥里在左路完成配合，随后将球送到门前，萨卡近距离推射攻入全场唯一一枚进球。维拉在比赛最后阶段加强进攻，但连续第二场英超比赛没有射正。经过夏季阵容调整后，维拉新赛季前二轮全部失利。阿森纳虽然没有完全控制比赛，但防守稳固，在客场守住领先优势，继续保持全胜。阿森纳下一轮迎接切尔西，维拉则将继续对阵赫尔城。
13: 美国网球公开赛进入首轮争夺，男单卫冕冠军阿尔克拉斯伤愈复出，以3-6、6-4击败萨菲乌林。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以6-2、6-4战胜奥索里奥。德约科维奇则爆冷，经过5盘大战不敌阿根廷选手纳沃内。中国选手方面，王昕瑜以6-4、6-2击败巴朗哥，继续第4年晋级美网的次轮。吴亦丙直接3轮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通过资格赛晋级的郑钦文也完成逆袭，闯入第二轮。张帅以3-6、2-6不敌费尔南德斯，止步首轮。王昕瑜随后挑战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14: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周一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在浙江诸暨主场以89-87险胜黎巴嫩，取得本次窗口2连胜。中国队上半场以46-42领先，但黎巴嫩下半场凭借外线投篮多次追平比分。比赛最后阶段，黎巴嫩通过3次罚球将比分追成87平。中国队暂停后执行最后一攻，杨汉森在中场前2:02完成制胜上篮。杨汉森全场得到19分、9个篮板和3次助攻，廖三宁贡献18分。获胜后，中国队战绩升至5胜3负，排名 F 组第三，继续掌握世界杯晋级主动权。
13: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于13,185.90点，下跌0.70%。标准500指数收报于7,686.14点，下跌0.3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于26,370.89点，下跌0.12%。
14: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0.72%，报4,497.3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收涨，美油主力合约涨3.49%，报86.31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3.02%，报90.76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8,644.26美元。
13: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报于3,952.18点，下跌0.11%。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25,584.79点，上涨0.07%。至今225指数收报于66,405.56点，上涨0.41%。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2.68元人民币。
14: 特朗普政府今天宣布，与安斯泰莱、百济神州、CSL、BridgeBio、太阳制药和优时比等制药企业达成新一轮药品定价协议。参与企业同意以最惠国价格向州政府的医疗补助项目提供部分药品，使美国价格更加接近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处方药价格目前通常接近其他富裕国家的3倍。不过，白宫没有公布涵盖哪些药物、具体降价幅度以及政府和患者能够节省多少费用。部分企业还承诺扩大在美国的药品生产。批评者指出， 医疗补助项目本来就能获得较高折扣，因此对新协议对患者实际支出的影响尚不明确。
13: 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一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表示，全球经济正在由过去的储蓄过剩转向投资扩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和制造业项目正在推动资金需求上升。沃什认为投资增长可能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速，但也会推高债券收益率和通胀压力。他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确认通胀正持续回落至 2% 的目标，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收紧的必要。讲话发布之后，市场提高了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押注，美国国债收益率随之上升。美国公共债务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但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近期收益率上涨主要反映经济增长和投资需求，而不是投资者对美国债务失去信心。
14: 华尔街日报报道，获得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准备在委内瑞拉启动大规模石油钻探计划。公司计划到2026年部署6座钻井平台，2027再增加12座，未来总数达到52座。项目将开发17个油田，相关区域估计拥有651桶石油，占委内瑞拉已探明储量的大约 20%。该公司目前日产量约20万桶，是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希望未来超过雪佛龙约30万桶的日产量。不过部分法律专家质疑相关协议是否符合委内瑞拉法律。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Nicole 和阿佳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4: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您可以透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4: 接下来的专栏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1: 餐饮、
22: 娱乐、
21: 招聘、
22: 交友、
21: 买房、
22: 投资、
21: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 April 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 April， 很高兴能够来到智秀的节目，一起讨论旅行。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是想互相分享一下旅途中有趣的见闻以及带给我们的感受。首先想问一下April 老师是一个很经常旅行或者喜欢旅行的人吗？
2: 我觉得我可以算是吧，因为从小的时候我感觉我爸妈就很喜欢旅行，然后小时候就会带我比较频繁的出去玩，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开始自己独立生活，自己也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旅行一下吧，还在持续不断的探索。
1: 那你是觉得你是什么时候会需要或者想要一段旅行呢？还是这属于一个对你来说是有一定频率的事儿？
2: 没有固定的频率，我感觉很看心情，就是我来美国之后，因为旅行都可以比较自己做主，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大部分看爸妈或者看朋友，也看假期的时间嘛，基本上每个假期都会出去玩。但是来了美国之后尤其我们项目可能课业也没有那么繁重，所以时间也比较多，这种旅行的频率也可以自己做决定。所以我并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说我要三个月就出去玩这种东西。我可能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需要换换境透透气之类的，我就会给自己安排一下。
1: 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旅游的偏好呢？比如什么类型的城市或者方式你比较喜欢？
2: 我来美国之后更偏好于自己出去，而不是跟朋友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非常屁的人，就是我没有很喜欢做计划，很多时候也是我可能每天早在旅行过程中，我是每天早上突发奇想说那今天要不然去哪儿吧，或者甚至是我走出旅馆的时候我也没有决定好我今天要去哪儿，所以我这种旅行模式更习惯于或者让我觉得更舒服的可能是自己一个人 solo 是这种形式。如果跟朋友的话，我会很在意朋友的想法，但是没准儿需要早起啊或者什么之类，偶尔可能我自己并没有很舒服。当然跟朋友的好处就是能够有人一起，然后也可以分享各种想法呀什么之类，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感觉 solo trip 的时候我会是最自由，然后也能最在路上发现新的自我的这种所以因为 solo trip， 所以我感觉我自己偏好是更偏向于城市的，因为城市对于我这样比较年轻女性来说相对安全也相对便利一点。
1: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次 solo trip 吗？
2: 如果追溯的话，我可能在国内第一次 solo trip 是去上海。但是在这儿的话就是纽约啊，真的是两个非常大的城市
1: 呢。真的是好典型
2: 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上海那次其实最一开始也是去追星的了，就是约了一起追星的朋友在上海见面，但是我们俩追完了之后就分别了，我就等于自己在上海有了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就自己探索了一下上海，拍了很多照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很享受在 City Walk 结束之后，比如说去一个咖啡馆自己修修图啊什么之类，然后再干，当时还在上大学，暑假还有很多论文的作业，然后也在咖啡馆写论文什么之类，就感觉自己很自由。然后 在美国第一次 solo trip 就是去纽约，正好是我生日的时候，我想给自己换一个环境，然后也相当于庆祝一个新的节点，所以就去了纽约，然后看了自己很喜欢的剧，在纽约感受了很多人文生活之类的，是觉得很喜欢这个城市。
1: 那艾卓老师，你觉得你在旅行中比较看重什么呢？我知道你更偏好 solo trip， 更喜欢个人的这种自由度，或者说你希望从旅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呢？
2: 我觉得了解当地的人文生活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西雅图是一个景色大于人文生活的地方嘛，所以我感觉在西雅图的旅行更多是看风景，当然很好了，但是我并不是那种很喜欢自然风光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了解当地人是怎么样生活，他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很重要。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专业病，我有社会学的背景，所以可能会更想要去了解这方面吧。所以很多时候跟朋友还有一点是，可能朋友更想看比如说自然风光啊，或者是比较景点的地方，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打卡景点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更重要的可能是我在旅行过程中，比如说我住青旅，我遇到其他旅行者，或者是我随便走进一家小酒吧，我看当地的人在干什么什么之类，这种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
1: 所以你觉得是通过和当地人或者是别的陌生人多一些接触，会帮助你更了解一些风土人情，是吗？
2: 是的，是的。
1: 那因为我有听之前有听说有个人的意见，就是他觉得旅行的时间太短了，就可能几天，短到你可能不太足够了解这个地方实际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所以那你觉得它只是短暂的几天的相处，你觉得这种东西就可以代表整个城市吗？
2: 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你这个点说的也蛮正确，就是其实不可能，但是至少会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点吧。比如说我可能更感兴趣人文艺术，或者是戏剧，或者是社会互动之类类似的方面，或者目前我感兴趣的社会话题可能是移民相关的话题，所以就会很刻意去关注这些我感兴趣的话题，这些人群，这些群体是在这个城市里怎么互动的，然后什么文化背景会导致他们这样互动。我觉得三五天可以了解一个表层，如果我还想继续深挖，如果我真的对这个城市这样的人际互动很感兴趣的话，我可能会再来第二次，或者再选择来定居之类，了解更多的东西。
1: 那你有感觉不同城市它的互动方式有差别很大吗？或者有没有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互动方式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
2: 前段时间刚去了三藩，其实我对三藩的 Chinatown 印象很深刻。一个是之前我刚刚说到，就是最近我对于移民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而 Chinatown 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相对好理解的移民群体嘛，但是它其实很不同。
1: 是吗？
2: 就是至少 Chinatown 里面的移民也不太一样，然后三藩的 Chinatown 可能好像是全美最大的一个 Chinatown， 所以它的移民的构成啊，移民的数量啊什么之类都非常可观。对于我来说也是感觉看到了非常与众不同的一面。如果我有更多时间的话，我会愿意比如说跟一些人去访谈啊，去交流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也只是一个旅行者的身份，所以可能只是观察了一下这
1: 样。所以那你旅行中会擅长跟陌生人互动一下吗？
2: 我觉得得看陌生人愿不愿意跟我互动。就是如果 啊，比如说在青旅里，或者是在参与一些活动，比如说我在纽约看剧什么之类的，有陌生人愿意跟我搭话，跟我聊几句的话，那我也会愿意跟他聊，并且询问他更多东西。但是我并不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因为其实旅行过程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女孩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然后就是其实很临时的决定，我因为找工作比较心烦，我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于是自己坐大巴到了波特兰，然后订了一个国际青旅，传说是全美可能前三千四之类的青旅。然后青旅的活动也参加了，青旅它会有 tour 什么之类的也参加了。然后自己也在波特兰随意的 city walk 了一下。之前小红书上说的可能都是波特兰挺萧条的了，然后 homeless 也比较多什么之类的，其实做好了这个准备，但是自己真正去的时候发现波特兰好像也不是小红书上说到的这个样子，还是需要自己亲自看一下。然后其实艺术氛围也还比较浓厚，然后商业区的部分也蛮新的，也蛮繁华的，而且我觉得 homeless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么危险。然后在青旅里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这其实是我第二次自己住青旅吧，但是可能是就是在青旅当中和人互动的频率和深度更深一点的一次，因为第一次在台湾，然后没有住两天就走了，所以也没有真正了解青旅这个体系。于是在波特兰的这个青旅，因为它水平也比较高，所以来住的人可能素质也比较高，或者喜欢青旅这样互动，所以了解到了很多世界各地来波特兰的旅行者，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背景，他们都为什么来波特兰。然后也聊了自己大家不同的旅行经历，对波特兰的印象，对其他城市的印象什么之类的，我也觉得都蛮有意思。
2: 那他这个青旅是他会自己组织一些活动给你们一起参加吗？
1: 就是好像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活动，有的是比较偏白人的，类似于我不记得英文名叫什么了，但反正类似于你猜谜，然后如果都猜对了的话，你能有点小礼品什么之类，但是是几个人一组，所以团队合作，你们在一起答题的时候，你们就会聊别的，聊其他人生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多聊了一些。然后还有的时候是有音乐表演，当地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音乐的，所以也很享受这种 live show 的表演，还有这种免费的 tour。 当时有一个奶奶，就是说她自己说的是她跟店主是朋友的关系，所以在帮这个店主免费做这种波特兰的 tour。 然后她在波特兰生活了十几年，她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她也希望其他人能通过她这个 tour 也喜欢上波特兰，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的。
2: 确实，而且我觉得这种青旅做得好也挺重要的，他会举办各种活动来促进大家互相认识。
1: 是的，我感觉青旅就是之前提到青旅，可能大家想法都是因为没钱所以才会住，但是最近开始 solo trip， 然后我就会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就发现做得很好的青旅其实当然很难预定，然后预定的人大多数也知道他做得很好，而做得很好就是他会举办各种活动啊，他也会带你深度的体验这个城市啊什么之类的。而在这个青旅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喜欢这些活动，喜欢认识更多的人，然后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探索城市，所以就相当于这个青旅其实不光是一个住宿的地方，也在构建一个小小的 community 这种感觉。
2: 确实。感觉就是构建这种 community 在一个新城市里还比较重要。
1: 但是对于旅行者来说也就只是一个很短暂的
2: community。 确实
1: 该你讲了，我讲
2: 了这么久。我讲吗？我想说的是我还没有 solo trip 过呢，我一直都想

0: solo trip 一下。
1: 嗯，我觉得
2: solo trip 的过程中你也能发现你到底想要什么，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不喜欢 solo trip 这种形式、
0: 嗯、
2: 你也会发现哦，我其实很需要一个人跟我一起陪伴着我、
0: 嗯、
2: 所以可以有一两次这样的体验。我觉得
0: 确实确实、
2: 嗯、
0: 最近我在尝试进行 solo trip、
2: 嗯、
0: 但可能先从安全的开始，可能先从一个迪士尼开始、
2: 嗯、也很好
0: 的没有空的地方。
2: 我觉得迪士尼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0: 嗯、
2: 因为、大家也都会蛮热情的、嗯、就不会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工作人员就会嗨，然后跟你一起招手。
0: 是的，嗯，而且我感觉我可能有时候偏好和好朋友一起出去，原因我也是挺希望我要是看到什么事儿或者享受到什么新鲜的事儿、
2: 嗯、
0: 我也很希望有人跟我一起来体验、
2: 嗯、
0: 分享这种感觉。
2: 嗯，确实。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在 trip 的过程中比如说发送给朋友、
0: 啊、
2: 虽然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复我或者怎么样、
0: 嗯，
2: 但是我其实更多只是一个表达欲而已、
0: 嗯、
2: 并不一定。我觉得即使你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你表达的一些东西可能有的朋友并不能完全get到或者完全共情到、
0: 嗯、是的是，
2: 所以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嗯，我感觉我还也挺挑人出去旅游的。
2: 嗯嗯，
0: 我感觉我可能像你说，你旅游会更注重比如当地一些文化，然后你也想了解你感兴趣的话题。
2: 嗯哼，
0: 我可能只是就单纯放松一些心情、
2: 嗯、
0: 然后可能事后也是觉得可能只会回忆起比如和朋友一些片段、
2: 嗯、
0: 然后可能也不太去区分在什么地方、
2: 嗯、
0: 所以我感觉可能会更看重是单纯和朋友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2: 嗯、
0: 去旅游，只不过换一个另一个地方那种感觉。
2: 嗯，那其实、
0: 嗯
2: 你在旅行的，你跟朋友一起旅行的时候，你会更 愿意让朋友做这种旅行的决定吗？因为你只是想和他 spend the time。
0: 换你采访我，确实就是我其实对计划都非常随，我也不太会跳，就包括你想走特种兵路线，我也会早起跟你一起。对，就是那么也不是委屈自己吧，就感觉，就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跟朋友在一起去干一些事儿就够了，也不用非得让对。干什么？
2: 我跟朋友在一起的状态也跟你这个还蛮像的，就是。如果是我们一起旅行的话，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就是和你们在一起而已。对于我来说，就不是说真的要观察当地
0: 的
2: 文化之类
0: 的，
2: 所以也会让全权让朋友做决定。但是我就会 concern 觉得，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太摆了，我什么都不干，我没有任何想法，我是不是真的想去这个地方？
0: 但是我们也不挑刺儿啊，
2: 当然，当然，
0: 我们言听计从，
2: 那当然
0: 就很好的。
2: 如果我做决定的话，我也会担忧说啊，朋友会不会不想去我选择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也会考虑很多。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偶尔会让我觉得和朋友在一起旅行当然很好啊，当然和朋友在一起时间消磨一些时光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是达到了旅行的目的吗？可能并没有，只不过是我们挑选一个地方，然后自己去见面。
0: 确实，确实，我感觉旅行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也许该调整一下这个，换一个方法，可能确实需要一场 solo trip 了。
2: 可以的。
0: 而且我觉得，就包不光和朋友，不是包括和朋友的话，然后。就包括在外面和陌生人建立联系也是很有意思的感觉。
2: 我就想到刚刚提到我在纽约过生日的这一次，生日当天我去看一个我很喜欢的戏剧，沉浸式戏剧，它可能最开始要大家一起在门口等着，然后才能入场这种形式。然后当时我就先在就是它外边像是一个吧台的环境这种，我就在这儿坐着，因为我自己也一个人，然后就过来一个男生，然后我以为他要坐到我旁边来，因为我旁边有空位，我就跟他说是你是不是想要坐到里面来，然后他就坐到里面来，我们俩又这么沉默了好久。然后我觉得他一个人实在是很无聊，于是我就开始问他一些啊，比如说你拿到的是几点入场的号码啊什么之类，就开始一来一回聊起来，聊到他现在在美国是什么情况，他是 ABC 还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但反正就一来一回聊了。最后这个男生跟我说，最开始他其实就想跟我搭话来聊，但是结果我问他是你是不是想要坐在这里，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继续跟我聊了。但是当时反正就在等进场的过程中，一来一回聊了很多，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剧进场之前也不让拿手机什么之类的，我们俩后来就也没有任何联系方式。
0: 哇！
2: 但这种偶遇然后产生一段对话还是蛮有意思的。
0: 确实确实，我感觉是的。我感觉我的印象里，我在国内倒是有很少这种和陌生人搭话或者是配合的方式，更多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就是会突然来个人打趣一下，或者来个人抢镜一下，就是这种可能比那个互动小一些。因为我甚至想想在国内的话，我好像都没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帮我们拍照的这种事情发生，也可能是我没有遇到过。
2: 确实也跟性格有关吧，感觉国内也不喜欢和陌生人
0: 确实就是有一些边界感，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和陌生人的关系当然是安全为主啊，但是还是觉得也可以再紧密一些，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有边界感一些。
2: 也可能和城市有关吗？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可能国内的小城市会更热情
0: 好一点，
2: 对，会更愿意和你说话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看一些 UP 主，比如说探店的 UP 主去小城市，可能这个店主也会更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然后了解他，他也店主也愿意分享更多啊，我们这个美食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你去大城市，就一切都按照程序走，不会有其他的对话。
0: 是的，是的。 你那个刚刚说你说沉浸式戏剧的那个经历也让我想到了、嗯、我之前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武汉，他那边有一个游轮都也是有一个沉浸式那种体验、
2: 嗯、
0: 叫知音号、
2: 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2: 嗯、我有听说过。
0: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属于像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然后里面有很多演员、
2: 嗯、
0: 然后他会在傍晚来起航，然后正好结束的时候就所有人都会到甲板上、
2: 嗯、
0: 然后所有人一起看那个武汉的夜景、
2: 哦、
0: 然后还会有主持人就会为大家就是总结一下今天，然后再感慨一下大家一起度过了就是这一段穿越的时光、
2: 啊、
0: 又怎么怎么样的、
2: 啊啊、
0: 然后到就是我就感觉就是所有这时候就感觉所有的陌生人就仿佛就跟我是仿佛是同一个地方来的，然后只是那些表演的人、
2: 嗯、
0: 他们只是当地人、
2: 嗯、
0: 所以就有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情感联系很紧密、
2: 嗯、
0: 然后在大家就是总结的时候我们都会感慨啊，我们是一起度过了一起经历了这么很奇妙的一个事儿、
2: 嗯、
0: 而且这很不是很搞笑但是很感人的一件事就是那个主持人会比如问就是很俗套但是又很浪漫的问比如你那些愿望是什么、
2: 啊、
0: 对，然后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就站出来还说、
2: 嗯、
0: 哦，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哦、
0: 就所有人都啊、哦、的那种感觉、
2: 哦、
0: 就感觉也很好很好
2: 哇、
0: 嗯、就感觉可能那个小孩就会很像邻居家的小孩、
2: 哦、
0: 然后可能哪里就其实都很亲切又体贴、
2: 嗯
0: 嗯、就感嗯很有人情味的感觉吧、
2: 嗯、感觉这个活动也像是塑造了一个小小的community、
0: 啊、是的是
2: 的，因为刚刚提到在波兰这个情侣玩那种有奖竞猜活动之前、
0: 嗯嗯嗯、
2: 啊，这个情侣的 host 也是说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其实大家都要 celebrate 一点什么东西、
0: 嗯、
2: 然后就去各个桌子问说你在 celebrate 什么东西、
0: 嗯、
2: 可以是比如说你只今天吃了一个好的饭、
0: 哦、
2: 也可以是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工作或者只是你休假了、
0: 嗯、
2: 你辞职了什么之类都可以，然后他问完了之后又把大家的公布出来，匿名那种公布出来、
0: 哦、
2: 我们今天在这儿 celebrate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这好好，
2: 对，
0: 我觉得嗯，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是很像你旅游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更多的发现自己嘛、
2: 嗯、
0: 然后你会开始真的思考，我觉得需要很多这样的提问和这样的环节，
2: 确实也让自己更多反思、
0: 嗯、是的，
2: 而且我感觉我 solo trip 就是在自己有一些困惑或者有一些焦虑的时候会更喜欢去做、嗯、
0: 确实确实
2: 会达到这样的目的，
0: 对，因为我感觉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想旅行了我就是真的想换一个环境，
2: 是的，
0: 虽然仿佛换一个环境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样但是有时候觉得也很神奇，就是旅游回来就可能真的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但是还在试图理解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感觉可能看到了更多可能吧、
0: 嗯、
2: 也可能是比如说去了一个好的旅行地的话、
0: 嗯、
2: 我可能会觉得哦，原来世界上还会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也可以更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0: 嗯、
2: 如果去了一个我觉得啊可能不太适合我的生活环境、
0: 嗯、
2: 我可能也会更珍惜当下的
0: 确实很有道理，嗯，就是而且我感觉就是还感觉也挺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也都现在毕竟我们也毕业了，也都能决定我们以后会去哪里生活、
2: 嗯、
0: 就包括我也是去纽约游玩了一下、
2: 嗯、
0: 就是就走在那个布鲁克林的街头、
2: 啊、
0: 就是觉得就是很好，就是以后很想在这边待着或者是待着生活一下的感觉、
2: 啊、嗯 嗯,
0: 嗯, 嗯，然后自己想想我们也是有这个
2: 确实
0: 能力和潜力的，所以
2: 确实
0: 是个挺好的事，
2: 对，感觉成年之后这也是旅行的一个目的、
0: 嗯、
2: 然后我在这个波特兰青旅遇到一个西班牙美国双国籍的小姐姐，她就是这一个月两个月她就在美国各个城市旅游，因为她之前一直生活在瑞士，但她现在想来美国定居、
0: 啊、
2: 于是就旅游的过程中找一找自己适合生活在哪个城市、
0: 哦，那他现在有偏好吗？
2: 他当时偏好的应该是纽约吧、
0: 啊、他是先去了纽约再来这边，
2: 对，他先去的美东，
0: 也没有改变想法是吧？
2: 好的，
0: 嗯嗯，我想想，我觉得跟 城市对应的另一种的话，我个人还挺喜欢去那种比较热带或者热带小岛的地方。
2: 哦，
0: 嗯，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是跟我两个同学去了这边的那个波多黎各，
2: 嗯，
0: 然后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热带小岛，会有各种骑马和浮潜的这种活动。
2: 哇哦，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很晚上会在那种露天餐厅吃炸鱼，放着很墨西哥风格的小音乐，还有石板路，对，就是这种
2: 很
0: 给人的感觉。是的，就是这种虽然就不是会想啊我以后在这定居着呢，但是就会觉得偶尔就真的能花钱买到快乐，能
2: 花钱放松，
0: 对，
2: 可以放空自己的大脑，享受一些娱乐活动。
0: 是的，
2: 嗯，感觉确实热带的地方都是，热带小岛都是这种风格，
0: 热带小岛，
2: 比如说夏威夷之类的也是，
0: 哦、真的，
2: 那夏威夷肯定消费就比波多黎各要高，
0: 确实确实，
2: 对，或者是马尔代夫，
0: 嗯，
2: 或者东南亚一些小岛，嗯、很多人在泰国定居，是不是？可能就是想、
0: 嗯、
2: 天天享受这样
0: 的。啊，确实，这种听起来就是更度假一点的感觉了。
2: 嗯，是的。但是我感觉度假的日子我可以过，比如说一个星期、
0: 啊、
2: 两个星期，但我不能长期在父母家。
0: 哦，是为什么？觉得需要自己干一点事儿是吗？
2: 啊，确实，我需要找到人生的意义。
0: No， OK， 是这样的。当你忙了一段时间，你突然去度假个两三天，你会觉得，嗯，
2: 确实，
0: 我真的可以放空一切。
2: 哎，你可以再分享一些波多黎各，因为没有去过。
0: 嗯，是的，因为。我当时，对，因为就是它有各种项目嘛，然后就包括其实浮潜，我之前小时候是不太敢的，因为那个是需要用嘴呼吸，鼻子会堵住，然后我小时候就特别害怕这种事，对，
2: 是的。
0: 然后但是我这次就敢了，而且我还知道怎么在水中站起来了，就是要往我转一下，所以我就觉得，嗯，有在。当然也不是什么巨大的挑战了， 但是总是觉得跟自己来说还有点不一样，就包括还有骑马，我也觉得我之前骑马就马一跑快起来，我就会特别的紧绷，就不想被甩下来。但是这次在那边，就是他们其实刚骑，然后还有很多小孩，但是马也会跟着一起跑，然后我真的就很放松，会跟着马一起上下律动，然后我觉得嗯确实是不一样，我觉得有迎接，有学习到一些，也不是学习，有感受到一些新东西，然后也有变得不太一样。
2: 嗯，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就
0: 是的，虽然只是一些小运动的差别，
2: 但是感觉这个运动啊、可能也跟旅行的环境有关吧、就是其实周围是一个这样比较 chill
0: 的
2: 环境、
0: 是
2: 的
0: 是的，
2: 所以自己也会比较放松，愿意去接纳这种新的挑战。
0: 确实确实，
2: 你说到浮潜，我想到我跟我爸妈去澳洲的时候、我也体验过浮潜、你说椅子被堵住的时候、我就好像又想到就感觉回去了但是澳洲那个浮潜就是坐了一个很大的船，然后出海到周围的一个小岛、然后这个船停下来，你可以在船边有各种活动啊，他也会开小船带你出去看一些鱼啊什么之类，然后也可以穿上他的衣服去浮潜什么之类的这种活动，但是那个船上就基本上全是中国人感觉因为我们是在淘宝上买的，所以感觉也情有可原吧，但下次不会这样了啊。
0: 淘宝挺大钱
2: sorry 不是建议大家去淘宝购买，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已经在美国了、可能就摆脱一些这种国内的旅行方式会更好一些，
0: 而且我觉得跟一些当地的旅游团或者是导游他也会更懂一些，而且更散养一些，我觉得也挺好
2: 的、是
0: 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我同意。
1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嗯，我想到了一些旅行很奇特的经历，但是这个是不太好的经历。是当时去阿拉斯加那个北极圈，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
2: 没有。
0: 我们当时是需要坐一个车，要开很长的一段路，要经过好像是叫道顿公路吗还是什么，反正他们会说是很危险的一段公路。是因为
2: 是
0: 去年跨年的时候。
2: 跨年，
0: 对。
2: OK。
0: 然后因为北极圈不是属于在很顶很北一点吗？其实那边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个牌子，但是就很多人愿意去打卡，因为看地图也是进圈了。对。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就需要开几个小时的那个样子，然后当时说危险是因为好像天气就是不太好。我们正好就而且还没有很多补给站，就中间只会有一站，然后你可以吃点东西，上个卫生间什么的。但是我们当时就赶上了有一个区间它是有那种暴风雪。是。当时我们路上是有很多车一起前后行驶，然后他们都是来自一个我们自己的，可能是两个旅游团，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个旅游团。然后我们就当时因为暴风雪嘛，但是我们在行驶进去之后，我就很慢很慢的开。其实我们去的路上已经经历过这回事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晚了。然后又要经过一个很暴风雪的一个区。
2: 妈呀。
0: 是的，但是这样天已经很黑，我们连前面的那个车灯都看不太清。然后就突然就所有车都停下来了，我们就一直在那个雪的区间里，就是开往前都不开。是的，因为就堵住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一个车侧翻到旁边了。是的，然后我们就堵在那里，因为一开始就想堵着也没事儿，因为总以为一会儿就走了。而且我们等了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的司机打了那个卫星电话，是希望救援。一开始还没有打通。然后这时候我们车里的人所有开始沉默，之前还在打气，然后这时候就沉默，特别的都有点小。对的对的。后面打游戏的小孩都不打了，就是这种情形。是我们国内一个旅游团。然后的话，我们就在暴风雪，主要它有风嘛，它会吹着连带那个车一起动，而且还会很冷，就是我们知道就再多等一个小时什么的，就可能真的有点不太行，会很冷了。所以最后我们其实在那个暴风雪里已经堵了大概快3个小时。
2: 天哪，这么久。
0: 对，然后这时候才开走。但是吧，开走的时候我们路过，我就会看到有个车确实侧翻到旁边。然后但是那个车里还有旅游的人。
2: 天哪。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车里人都在想是不是应该把里面人救出来放到我们的车上。毕竟我们也还有应急，也会挤进来几个，虽然不至于全车人，但是两三个人也可以的。因为在冻下去我们都知道会很冷很冷。但是我们的司机一开始试图联系，但是就通过那个对讲机。 他只喊了两声，对方没有回应，他就已经不再说话了。是的，对方的司机已经下车了，就是去查看一些路线了。就虽然是在暴风雪里，但那个司机也是下车了，最后他也回到车上一直陪着他的乘客。然后我们都在建议我们的司机去搭载几个，但是我们的司机说不行，我们的保险只 cover 我们几个。是的，
2: 这样，
0: 对的，然后就开走了。就是我觉得这种事儿就是让我，虽然我自己也是很差点就堵在那里没有被救援，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儿也是不应该，也许他也有他的考虑吧，但我觉得还是，我现在是还是没有理解到。
2: 是啊，
0: 因为我后来还特别想调查一下，我还询问这个旅游团，才知道我们当时其实是每个人是没有保险的，是只有车险。对，所以就觉得可能这个司机就不想冒这个险吧。
2: 天哪！
0: 然后我后来才得知，那个车其实一直被困到了后半夜，然后第二天还在。后来变成那个司机开着别人的车一趟一趟的接人。
2: 我去。
0: 是的，然后第二天早上还在救。
2: 啊。
0: 对，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我就觉得。
2: 天哪！
0: 当然，可能和我们的旅行这出来的这个事件有点突然，但是。
2: 但是我觉得确实去阿拉斯加或者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地方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但是你是很好的人，你会想着说要去救这些遇到危险的人，但是更多的像司机啊或者导游啊之类，可能就是纯商业化的，他们就可能司空见惯了，已经就觉得
0: 是的。
2: 确实这些比较，冬天去阿拉斯加听起来确实很危险。
0: 它好像因为据说就是极光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好看一些。就有时候觉得这种旅行像这种的话，看极光什么的，去北极圈就感觉是待就是比较目的性，想打卡一些的那种旅行。
2: 确实
0: 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2: 确实
0: 因为记得之前好像也有个事件，就是一群富人可能在一个潜水艇里，然后
2: 我有听说过这个。对，
0: 感觉很多人还会偏向于这种极端的一些冒险和旅行方式。
2: 确实有人更注重自己人生体验。
0: 确实可能
2: 不同，大家都在 highlight 不同的人生体验吧。
0: 是的
2: 我想起你说极端一点，我就想起我还在澳洲跳伞了。
0: 我一直想跳，什么感觉呀？
2: 我觉得蛮爽的，倒是，而且澳洲其实风景也还蛮好的，我跳的那个地方，所以还挺漂亮的，而且感觉至少欧美这种地方，西方国家，它这项运动比较相对完善一些吧，就会安全保障系数更高一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正好我爸妈带着去澳洲，然后我就说想干这个，然后就相当于完成一个生日愿望或者生日仪式感。这个
0: 对啊，我刚想说你还挺有仪式感的。
2: 对，我感觉
0: 生日都想。
2: 是的。
0: 我觉得很好，需要一些仪式感。
2: 是的但是反正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
0: 是的。我还很好奇那个失重感是只有一瞬间吗？
2: 就是前两三秒可能有失重，之后就没有。
0: 是吗？ OK，
2: 对，还是可以体验一下。
0: OK，
2: 你想去一个自然风光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有山有水的地方会更好一些。
0: 我还一直挺想坐热气球的。
2: 说到热气球，我就想到我去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好像是这个地方吧。就本来说要坐热气球看它那个是什么地貌，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地貌。但是好像说当天天气太烂了，然后热气球都飞不了，所以就没有坐成。
0: 好吧
2: 感觉旅行中这种体验都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次去 Rainier 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2: 啊。
0: 人也很少，
2: 确实天时地利人和。说到这个我就想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很想去南美。然后这两年其实也一直想去墨西哥那个亡灵节。
0: 我也一直想去。
2: 但是
1: 感觉一个是其实蛮乱的，
0: 嗯嗯，
1: 对，女生可能也没有很安全吧，所以也一直都在观望，
0: 嗯，
1: 也是一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完成的旅行。
0: 之前也很想去，我还做了一些调查，但好像就说那边好像信号什么都好像不太好，
1: 哦，这样，
0: 对，然后好像说过海关什么事儿也多着呢。
1: 天哪，这样，
0: 嗯，就是说确实比较危险，
1: 嗯
0: 嗯，因为当时我也一直很想去，主要也是看那个电影嘛，
1: 啊，
0: 就很有感觉，
1: 啊啊啊，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确实看完这，又聊到电影，反正看完那个电影，觉得对亡灵节也不会觉得很，
1: 嗯嗯，
0: 很害怕或者什么事情，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挺好。
1: 是的，
0: 而且确实这种电影也是旅游宣传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工程。
1: 哦，你说电影和旅游宣传问题，
0: 嗯，
1: 我感觉最近国内的电影都在做东南亚旅游的反向宣传，
0: 嗯，啊，
1: 真的很多关于比如说东南亚诈骗啊，然后法外之地的感觉啊，
0: 嗯，
1: 什么之类，然后还有贩毒啊之类的事情，
0: 嗯，
1: 在国内电影里大肆宣传，
0: 是
1: 的，于是真的对我对东南亚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些，
0: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影响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看法，
1: 是的，
0: 嗯，挺好。而且我之前就包括丁真火起来之后，不都说他那边就开始真的旅游经济特别发达，已经建上了高速什么的，觉得
1: 就是另一种算旅游带动一个地区发展，
0: 是的，是的，
1: 嗯，很好
0: 呢。我还挺好奇的，你旅游中会是那种比较喜欢爱拍照或者拍视频记录的吗？还是，
1: 我感觉每次旅行之前我都信誓旦旦的说 我要做一个 vlog， 我要发 vlog 什么之类的这种，但是我比较喜欢拍照，图片会拍很多，如果有心情修的话我就会修出来发朋友圈，没心情修它就烂在我的相机里了然后视频的话偶尔就会用手机拍很多，但是真的懒得剪，一次都没有剪过。
0: 我刚才很多拍过的视频包括演唱会视频可能都没有回看特别多的，
1: 确实就是当时这个心情底下很想记录就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很多时候旅行也是及时的消费，
0: 确实
1: 就是为自己的心情为自己当下的感受买单，包括一些纪念品也是，可能你在淘宝上可能以三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这个纪念品但是你进到这个商店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能代表你当下旅游的心情，
0: 是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包括你去旧金山会给我寄明信片这种事情我都觉得很神奇的感受，就包括我收到了看你的笔记然后还有那个邮票可能还会在快递的时候被蹭得有点脏但是就是一个很神奇感觉而且是仿佛上面已经沾了旧金山的空气过来我觉得确实很好而且觉得你能在旅行中还想到我也是很开心的
1: 这样
0: 是的
1: 这也是最近我才开始做的一件事本来我前几天去温哥华的时候也想给大家寄但是没有找到时间
0: 没事
1: 完
0: 全没事
1: 但是感觉确实很有意义可以之后在旅行的时候再给大家
0: 没有找到时间证明你很享受那个旅游都很充实
1: 但是这就属于温哥华就属于是和朋友相处一段时间的这种旅行 是的你还有过什么比如说为当下感受消费的旅行
0: 哎呦我感觉我是经常那种买纪念品的人就是包括冰箱贴什么的我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就买，就可能它会有很丑的，但是我也会买，因为我就想记录一下。
1: 确实，
0: 我甚至那边还有我从 Rainier 带回来的石头，就是很神奇，就感觉去过一个地方，然后看一个冰箱，可能也会有一些回忆吧，但是我的记性又很差，但是总是觉得很好，有一些小纪念在。
1: 原来是这样，我可能就是更多的拍照。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5: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1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2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幅 AM 150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晚间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 Healy。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Seattle.com 或者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是主播的第五期节目了，我将为大家带来最近在我的歌单里常驻的几首好歌。与往期不同，这一期节目并没有鲜明的主题，你可能会听到爵士、电子、九十年代的、两周前刚上线的、港台的、内地的、欧美的，总之本期节目将会风格各样，五花八门，希望大家喜欢。第一首歌来自 Shantae Moore 在歌手2024翻唱的 It's Alright。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袁娅维的《如何》。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2: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8: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9: 小丹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没
1: 现在
0: 有，
1: 可以吗？
0: 哎，现在可以了。
1: 好，谢谢谢谢。
0: 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又到9月，真是每次都要感慨这个时间过得真快。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这两天这个重大新闻不少。在特别中国大陆有一个跟自然灾害有关的新闻，就是中国和尼泊尔边界这个喜马拉雅山，在这个吉隆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非常这个罕见的这个逆流。据现在不完全统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应该将近1900多了吧。那我觉得，随着更多的可能，人被找到，或者找不到，或者遗体被找到，我感觉可能要超过1000人。这个网上各种各样的视频也很多，我不知道哑光博洋你们有没有看这个视频？我看到的就是特别最震撼的那个视频，就是这个吉隆口岸的那个边检站那个大楼啊。然后一开始人们还在走，有车在往外倒，然后忽然就开始跑起来，跑了没多久，就看那个边检大楼后面已经那个巨浪滔天，然后整个就砸过来，最后整个大楼全部都淹没，冲垮了，或者非常震撼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
1: 哑
0: 哑
1: 光，
0: 光，你先说。
2: 很好，那我就先说两句。我也看了个视频，就是这个，那是个监控视频，正好是监控这个口岸的这个海关大楼啊，这个大楼的这个监控视频确实很震撼。时间很短，整个大楼的建筑几层楼高的建筑物一下子一干二净。我觉得这个是确实一次比较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应该这么讲啊，比较罕见的。像这种这个发大水下来夹着泥石流，这种现象形成这么大规模的破坏力，而且这个跨度非常长非常大，这确实比较少见。一般我们常说的是泥石流下来啊，一个山坡比较陡峭的山坡突然一大片的泥石，剥落地面滑下来，啊，这个造成一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泥石流。或者是洪水从上面一个湖里的洪水突然下来倾泻而下，那就是洪水发大水下来，这个呢是夹杂着洪水和这个泥石的，它的破坏力更大，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个灾害呢，这个水和泥沙呢是从尼泊尔那边下来的，啊，最后冲进西藏，冲进这个中国和尼泊尔边界西藏这一侧，所以我的感觉呢，这个造成破坏力呢，一定是在下游比较大，因为它把上面的动能全部集中起来了，全都堆到下面来。这个下游的造成的破坏，它的破坏力度、强度、这个动能都要大，比上游要大很多。那现在刚才小南你讲说，尼泊尔那边已经宣布死亡的人是将近1000人了，是已经死亡了，已经明确确定死亡的人900多人了，对吧？那就找到尸体了，900多人，还有几百人是失联，但多少人失联不知道。中国这边现在报的数肯定是小得多，比这数小得多，才有3个死亡，还有几百个失联。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科学角度，从这个常识来判断，西藏这边可能受到的人员伤亡应该更大。啊，我就先说这么一点。
0: 好，谢谢哑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1: 对，就是小南，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看那个视频，就那吉隆口岸那个，刚才哑光也提到了，我是早晨起来看到的。我当时以为，因为可能刚才哑光也提到嘛，它是一个监控录像，我以为啊，这就是一动画，就是一个那个人工智能造的一个什么东西。这因为简直太巨大、太震惊了，就像那个小南说的那个，从那口岸那块儿的那巨浪，就好像给我感觉就从来没见过这样这么大的，挺非常震撼。后来仔细看，哎，还不像是 AI 做的，所以说这件事情确实是，就是可以说就是 就是天灾，这个最近这么多年来，可能在中国，西藏和那个尼泊尔这边，可能算都是罕见巨大的。完了呢，刚才亚光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冰块啊，比如说冰川呐、啊，什么断裂什么的，我也查了一下，我看一下他这个亚光说的，就是说咱们这边是在下游，是吧？啊，我看有说那个新华社说的，就是说是从最高点5200米，好像是5200米到下面，就是到口岸这边是1800米，就是仅仅过了就是7分钟。就那个这个冰川的这泥石流啊，就这些东西就流过来了。所以说这件事情要说预警肯定是应该做，但是说就是说这个反应时间7分钟，就是说也确实，刚才是亚光还是小南说，就看那口岸的人还走还挺那个挺正常的，没想到就几分钟之内就这么大的那个泥石流就下来了。所以这今后这个就怎么这个预警？这个减少这灾害，我觉得这个得以后得重视起来。这个东西可能像这种事情，可能没准今后还会再发生，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因为人家说了，不要把这个简单的就说跟那个，就是全球变暖，这个气候变暖，这个温室效应连起来。但是毕竟也是它是所谓的冰川滑下来了，也有的人说是冻土也松动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像这种灾害，可能以前还真是少见。所以以后怎么加强预警啊？怎么防范？这个还是得做到位。
0: 是的，我还看了另外的一些视频，因为我对这次灾害啊，尤其的这个就是感觉特别这个有切身的体会，因为这个1986年，我到吉隆去过，就是直接下到吉隆口岸，当时本来就不想去了，当时在那个西藏已经跑了好几个月了。念拉木那个樟木口岸也去了，雅砻口岸边境哨所什么都去了。后来就是因为当时读了一本书，是一个德国人写的，实际上是一个德国战俘。他们在印度的时候好像被英军俘获了吧？俘获了以后，后来他怎么就怎么逃出来了？逃出来就翻越喜马拉雅山跑到西藏，是两个人，这两个德国军人跑到西藏以后呢？这个作者，这个人，这个书，两个人中间，其中这个人写了这本书，这个人叫海因里希，last name 我忘了。他后来到西藏当了这个达赖喇嘛，就是年轻的达赖喇嘛的英文教师，在西藏住了7年，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就是研究西藏或者这个喜欢西藏都有西藏迷的这些爱好者中间呢是非常有名，他叫《Seven Years in Tibet》，我中文翻译当时没有中文，没有正式出版，是内部出版的，好像是西藏人民出版社翻了一本叫他叫《西藏奇遇》，我正好他是86年出了，我正好到西藏我就看到我就买了，看了以后呢，他就提到他说吉隆这个地方，他说如果我全世界选择一个地方我要退休养老，他说我就选吉隆。这个地方就是人间仙境，真正的人间仙境。后来我就决定去看一下。他后来听当地的人介绍说，他就是最大的特点，他就是一年四季，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你体会一年四季。从海拔像刚才那个博洋还是那个亚光说的，从海拔4、5千米，然后下到海拔1000多米，就是已经就是冬、秋、春、夏。然后本来上面是冰川，然后慢慢就开始是，然后就是这种沙砾啊、岩石啊，然后就是开始出现一些这个低矮的草木，然后就是有灌木丛，渐渐就有大树，然后就是参天，就是森林就出现了，所以确实景色非常美。但是这个口岸，我就在视频上看到，可能当时是没有的，当时是非常小的一个口岸。所以我是感觉啊，就那个地方啊。冰川多，这次好像我看很多地方写的报道，就是说是雪崩带动这个冰川下滑，大量的雪啊，冲到这个山沟里面把这个 就是把下游的水给堵住了，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但是它堵住了以后，它本身并不是个坝，它这个湖水涨高以后，它压力大了，它那点雪它盯不住，它就溃掉了。溃掉以后，这个连雪带水，然后一路这个，你想，5000多到1000的是多大的坡度啊？这个海拔是吧？如果说7分钟的话，那我觉得任谁都来不及。就是坦率的说，那个地方啊，当然它是中尼之间最重要的一个贸易通道。我今天看了个数字说，一年的贸易量是大概是多少？是最重要的一条贸易通道。我觉得可能要想办法改一改或者什么，因为这种东西可能百年不遇，几百年不遇，但是发生一次就不得了。那只能另外想办法，或者哪怕绕路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因为你想它在谷底嘛，这个人类修路都是沿着山，对，沿着谷底走，因为这个地方最好修，你爬到山坡上去修肯定就是特别难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居住，因为你还有那么多居民在那儿。有些地方如果或者居住，你就挑高一点的地方住，就是那个靠山谷那个地方，如果一旦发洪水，这肯定洪水要经过的地方，就不要再住人了，该搬迁的搬迁，该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这么想，预防这个东西，大自然呢，我觉得有时候你很难预防，当然你可以设置各种警报，但是如果你的地点不对，你逃是逃不掉的。这个我看这次这个泥石流给我的，我看了不少，因为这个很关心嘛，就是网上找了非常多。那个口岸那儿还有一个视频显示，口岸那个一个停车场上大概停了，大概有10几辆、20辆大巴，然后忽然就显示那个大巴在动，其实它都停在那儿，其实就是后面已经泥石流推过来了，然后1、2秒钟之后，哗，整个大巴全部给。就是10辆大巴全部冲走，就在口岸旁边。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拍的，估计也是一个 security camera， 因为那个边防地区嘛，他是肯定是这种监控视频比较多，镜头比较多，在比较高的地方他就记录下来了。所以我看了这些啊，哎，亚光你说。
2: 我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你去过那基隆那个地方，
0: 嗯，
2: 基隆这个地方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片叫西藏的江南，讲的是那个就是西藏唯一的一片地方呢，就是说有江南气候的那种地方啊，是在我觉得是靠在西藏的这个坑东边一点，
0: 东边林芝那边
2: 啊，
0: 林芝地区
2: 。那你先说这吉阳是肯定不是在这
0: 里，吉隆不在吉隆，它其实它不能算，因为它太小了，它是翻过喜马拉雅山，因为整个西藏大部分都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大部分都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北路了，
2: 北路，对，
0: 就是我们
2: 下了山
0: 基本上就是印度或者不丹、西京、尼泊尔，吉隆是少数在喜马拉雅山南路的一块地方，但是它地方比较小。
2: 哦，
0: 他就是
2: 在南路，他
0: 已经翻过喜马拉雅山，他为什么要这么急剧的下去？他就是过了喜马拉雅，他已经在往下到就是他面对的是印度洋那边的这个吹来的风了，所以他到比较低的地方就非常的，就气候已经非常温暖了。
2: 这样子哦，
0: 对，
2: 就是地理位置正好是相反的。我也在这琢磨的事，我想他要是从，北，要是如果说他从喜马拉雅山的北路这样下来，因为西藏在北面嘛，尼泊尔在南面嘛，珠穆朗峰应该是在中尼边界上，
0: 对，
2: 更一大块更大一块靠近那个尼泊尔那边，大头主要靠近尼泊尔那边嘛，所以呢，就是说我当时我没有研究过地形，我想的应该是他是朝北下来，那我也在奇怪他是北下面他冲哪去了呢？北面这边离这个。亚鲁藏布江也还远着呢，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啊！你这么一说，他完全在南边，在南坡，就是在这个，他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这水下直接到这印度洋那边那方向走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是的，是的，是冲。现在不是说已经有什么实体冲进印度洋了，有这么一说。我觉得没不会冲那么远吧。但是它是就是因为这个边境也比较复杂，曲里拐弯的沿着这个河道走的话，就是一会儿在尼泊尔，一会儿在西藏，然后它这个泥石流冲过来，冲到尼泊尔，再一荡回来，冲到西藏，再冲过去，它就是来回这么。所以他一路这个咆哮下来，就是横扫了很多地方，但是可能尼泊尔被冲到的面积更大一些。但是中国这边就是吉隆这个地方损失更大，我觉得就是因为这边集中这个口岸，整个口岸现在看来整个被 wipe out。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我最大感受就是说，这个过去中国大陆我们老说是人定胜天，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一种自我鼓励吧。其实天定胜人，你看了这个以后，你就知道，其实人在这个地方，这种大自然的力量前面，当然跑得快的，你往高处跑是跑了，但是你是它的时速是多少公里啊？五六十公里好像是时速，那就跟汽车跑的一样快。你跑不过它，而且它那个绅士呼呼呼过来，这实际上还算一个小的灾难，是吧？你要像在我们这个在
1: 还算个小
0: 浩茫的宇宙中间，我们地球也就是一颗小岩石，哪天和另外一颗大岩石撞了，那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四分五裂就爆掉了。所以这个，再次提醒我们吧，就是珍惜当下。
1: 对。我看有说嘛，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西藏地区，就是说，比如说阿尔卑斯山，那也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就去年也有过山体滑坡，就是说那个，当然了，他说人是就是说转移的及时吧，但是说就是许多地方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就冰川呀、啊、减少了，完了还有就是冻土露出来了。也就松动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还确实是可能。
0: 对，是的，我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大概就在去年还是前年，也在中尼边境，好像还是中印边境，好像是在樟木口岸那边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泥石流，就是也是雪崩还是冰川什么下滑造成的，这个损失也挺惨重的，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大的规模。当时有报道，你要查可能能查到。那个，我们现在到广告时间，我们听会儿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明天就是9月1号了，就是很快就是暑假就结束，就要开学了。但是好像今天我看这个西雅图学区的教师好像在讨论要不要罢工，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条新闻啊？我上午开车还在说，他们好像投票基本上是确定要罢工。当然，学区的负责人又在说是，哎，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这个深切的在考虑学生。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可能考虑的学生还是放在第二位，主要还是考虑，教师自己的这个福利吧。当然也没错了，反正大家都要为自己争福利。但是学生们其实也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就是受害者，他们大概都在兴高采烈的等着你们赶快投票通过吧，罢工好了。就像小的时候，我看那个，看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到下大雪，赶快早上起来趴在窗上看还在下吗？雪大不大？赶快多下一点。这个好像小孩都不爱上课。教师一罢工，他们就高兴了，罢工了，好了。好的，那我们换一个话题，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沉重啊，讲的这个就讲到人类的渺小在大自然面前，所以我在想，这个从马斯克到这个 Jeff Bezos 这些世界首富。都觉得地球太小，这个太不安全，这哪天爆掉了没地方去，所以都在研发这个，都对太空非常关注啊。他们两个都是对太空特别关注的人。这个马斯克搞了这个叫什么 Space

0: 都是想要往太空发展，就是也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可能没什么希望，也可能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有可能成为这个跨星球的人，
1: 星际旅行啊，
0: 星际旅行，对，星际旅行。我们说点轻松的，这个八卦一下。我们这个时事谈老是这个说这个比较沉重的、这个重大的、严肃的话题，政治啊、经济、军事、战争、灾难，就说一下这个名人轶事。这个肯定，我想不少听众也都关注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个，这叫什么？孙雨晨和这个那个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
1: 景
0: 景
1: 甜，
0: 甜，
1: 景甜。
0: 景甜，对，孙景之争。这个孙写了一篇作文，我那天无意中就看到了，我就一看，哎，还看见了，我说这是在写什么呢？看着看着就看，很快就看完了。哎，我说这个人还不错嘛，文笔写的还不错，小说啊什么。那没想到第二天就说，哦，这怎么回事？哦，才搞清楚，原来对这个孙雨晨这个人不太了解。后来去翻了一下，发现这哥们是一个炒作大手，高手啊，就专门炒流量。那我不知道你们二位。

0: 你说。
1: 他这个，你说他写这个，他确实是他写的不错。他原来好像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写作好，完了呢考入了北大。有人
0: 还
1: 说，
0: 拿过一个什么新概念写作的比赛的一个什么前几名还是冠军啊？
1: 对，完了呢，他是进北大呢，他我看有说是那个历史系，也有的说是中文系，反正他确实是还是写作还是有点水平。完了呢，今天我刚才晚上之后，哎，我就看手机，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最早的这一个视频，当时采访那个井田，有那个记者采访，就是一个圆桌似的那种采访，底下有观众，然后他还站起来回答问井田问题，就是说问井田，就是说你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呀？然后井田，但是我看那个还真是俩人都非常年轻，那时候他可能才19、20岁吧。完了还问井田，那你看 QQ 吗？井田说我看呢，说你给你的观众。还是什么？就是回复吗？他说回复呀。他说那为什么我写的你没有回复啊？所以我感觉就是说，我倒是觉得，这是因为他19岁时他就是对景甜他就表现出来了就好感吧。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还是有些爱情，直到他真正发了大财以后，86亿美金呢、啊，然后呢，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然后这时候开始又追景甜。所以呢，但是真正追到手，可能俩人觉得还是不合适啊，或者什么的，产生矛盾，就所以他又写了一篇小作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
0: 博洋，你看了他的这个孙雨辰的这篇文章没有？
1: 的。我没看，
0: 啊，你没看，所以你不知道他在文章里写得很清楚，他还是北大的这个一个透明的学生，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在人人网上，当时叫校园网吧，加过景甜，景甜一直没通过，他想呢，就是说。他可能因为他无名无姓的嘛，谁也不知道，所以景甜肯定也不会理他。然后过了多少年，他反正写的很有文学性了，就过了多少年还是没有通过。然后一直到多少年多少年以后，他已经不再是个小透明人了，他已经是很反正就是全国知名了吧？他又怎么样？最后他好像终于引起了景甜的注意。然后两个人在某个场合就认识，然后就发展了这个么一段关系。哑光，你看了吗？
2: 很遗憾，我没看这文章，
0: 你也
2: 我
0: 没
2: 只是
0: 看啊？
2: 扫了几下，看人家评论，这个具体怎么个背景，我也不太清楚，我没看这事
0: 对，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
2: 儿。是吧？好，
0: 但
2: 那我
0: 是
2: 们回
0: 呢，
2: 去。
0: 确实。讲了很多，爆了两个人很多的隐私，包括男女之间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就是实际上是很不恰当的。这是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他现在引起最大争议的地方，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想要那个钱，那你就要钱打官司，是吧？你说这个彩礼，反正两个人婚没结嘛，那就彩礼也收回，你去该打官司打官司，你没有必要去写那么多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是吧？包括。卧室里面这种对话呀、生活呀、这个肢体接触啊，这些就没有必要。你是什么目的呢？对，
2: 对，我
0: 我
2: 是看到网上有说呀，说这景甜的背景并不简单，背后的男人不是这个孙雨辰这么一个人，啊，有牵挂、有牵扯的这男人，还有的势力很非常强大的、非常硬的这个势力的人，也不知道真假，这完全就是我觉得都是，
0: 所谓远亲王的说法吧，还是叫什么名？
2: 对，有时候远
0: 对，
2: 亲
0: 这
2: 王。
0: 个是比较早的，这个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人，说也是，就是传说很多。但是后来他跟那个叫什么张继科好的时候呢，应该是那个最早支持他的那个大佬估计已经放手了，要不然他不可能去跟张继科好。肯定那边是已经说你想跟谁好跟谁好吧，自己就是放开了。但是那个是那以后呢，也就是没再没有这种什么上亿资源的这种大制作啊，或者然后这些大导演都叫过来这个陪他呀，成龙啊，张艺谋啊，然后那个什么这个 包括美国好莱坞的影星都弄过来了。但是呢，张继科后来都不用张继科也吹了吧，是吧？我也是，原来根本不知道，不关注这些。然后这次看这个纠缠，这个他们这个两个人这个事，引发这个全网关注以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哦，原来他这个还有很多这个，
1: 故事啊，
0: 对。
1: 但是我看好多人就是说，更多的负面吧，就是说给这个孙雨晨，就是说就觉得这么有钱，的格局差，就说的，因为他，而且他有一个外号嘛，叫孙哥嘛，孙哥
0: 东
1: 嘛，
0: 哥，对，
1: 割韭菜那
0: 割
1: 个，
0: 流量，他主要是这
1: 对
0: 是割流量。
1: 对对，所以连币圈大佬，那个谁，那个赵长鹏。就这回在香港比特币大会上都说你就谈到人品，就是说你做人要人品第一什么的，就是暗讽这个孙雨晨，然后孙雨晨马上就不敢怠慢了，底下就是接着他那贴吧，他底下也回复，就是说对那个是这个 CZ，就是说这赵长鹏说的对，
0: 对，
1: 对，所以挺有意
0: 他
1: 思。
0: 说："对，我就不再说话了，一切交给律师什么的什么。"但事后他还是忍不住，还是说了，又说了一些别的东西。
1: 啊，
0: 对，当然说的不多了，就是还是说了几句话。他这里面有一些细节，就是这个景甜多次问他说："你会来北京吗？"因为这个孙是在常住香港，那么实际上他是受到边控，他是回不了北京。那么他就，然后他那个景甜问他，他就沉默。他这个写的意思，他这里面潜台词很多，他意思就是说，就是给我出难题嘛，我肯定去不了北京啊。那你要让我去北京，是吧？那就或者两地分居。或者就是说，那这个婚姻就不成嘛。但是后来景甜还是答应说，那个生个孩子还是生吧，那个就去洛杉矶，不就是他包了一层那个什么5星酒店，只能包了一层，然后又是什么什么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砸进去了，团队也过去了，然后月嫂保姆全都准备好，医院也联系好，然后景甜又一个电话说那个想了一下。觉得还是想跟你开个口，就是说，能不能给，
1: 五千了，
0: 5000万是吧？逗号，美元，句号，然后沉默，然后说啊，那我想想，这是孙雨晨的文章中间所前面列了。罗列了一大堆，现在有人给他排了嘛？就罗列了什么马尔代夫啊，然后马尔代夫之前在哪儿，然后待了2天，已经包下来一个月了，然后说腻了，走吧，这趟有点冷，然后又飞，然后一个团队带了几十号人，然后私人飞机，他那个私人飞机买的是好像是那个谁的，恒大那哥们儿刚判刑的。
1: 压抑。
0: 哎，许家印的私人，许家印私人那不是买的那个普通的私人，许家印好像是买了个757还是什么的改装的，所以特别大，所以当地的那个机场停不下来。
1: 他好像是湾流，是吧？
0: 不知道是什么，说是很大的一个飞机，然后他又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前面写的所有的，只要景甜开口。包括那3000万彩礼嘛，打过去吧，打那就打，一次不了不方便，反正各种卡，我爸爸的卡，我妈妈的卡，反正各个账号这，反正几天之内3000万全部打到位了，就是这5000万是第一次，他犹豫了，他说我想一想吧。过了2天，那个景甜又打电话说想好了吗？沉默。然后那边女方说我知道了。我明白了，电话挂了，人就此消失。所以这个按照孙的说法，就是说， 提起诉讼是我唯一能接触到他的机会，好像他还在试图接触他。
2: 小南用你的话讲，这点事儿，男男女的事儿，在大自然的这个威力下，显得太不足一提了，
0: 所以现在
2: 是
0: 有很多阴谋论，
2: 不是？
0: 就是
2: 真是。
0: 说，有的说呢，这是官方有意把这个事儿爆出来，要转移什么什么这个话题那个话题，转移一些敏感话题，包括什么这个，不是刚出台了，国务院几个部刚出台了一个这个住房销售标准的一个改变嘛，新规定嘛。那基本上整个房地产业重新洗牌了，就是一般小的房地产公司基本上就生存不了了。你不能卖期房了，你必须房子20%多少全部完工，然后拿地什么全都是一大堆，所以在房地产业就是可能要一片哀鸿，最后就集中在几个大的国企，或者是央企，或者是少数。真正民企就比较少了，能活下来，说是
2: 我
0: 为了
2: 前
0: 这
2: 两
0: 事
2: 天看到一个人家就是分析现在中国国内的这房地产形这个，现在这个这几些房地产这个企业的形势啊，说万科现在实际上说是，账面上还有流动可控的资金，是还有大概200多亿人民币啊，但是欠的钱那就好几千亿人民币了啊，不说这个，但是真正能使用的钱只有8亿人民币，为什么呢？那些钱呢，全是说。现在银行现在也比较也比也就是管得比较严，就是你说这个房子人家给你付了预付款了，把你钱交了，你这房子还没开工之前，他现在监管得很严，以前监管的比较松，就是这个钱，买客户的钱，买家的钱交给那个万科了，万科你可以把这钱像许家印，你把这钱用到别的项目去了，这个大概从几年前开始，就是银行监管比较严格，就是你这个东西。这个 buyer 买的那东西啊，客户买了你的房子，把你钱给偷起来，开始付 mortgage 了，你那钱全部在银行里，一个银行里锁死，不能动。所以呢，就是你他们就讲的意思是，你别看万科这个这么大一个公司，好像还卖了一些东西，可是根本就是那个完全就是这个陷入流动性的危机。那个债务要是如果不能及时还清到，他肯定只有破产一条路。啊，现在那么像那个叫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司融创也是这个形式，碧桂园都是这样形式。就虽然你看你要看它财务报表上，哎，它还有多少，还有不少现金，可是现金呢，全是被人家给冻住。你这房子不完工，不完全那个客户搬进去，你这钱是拿不到的，反正是这么一种情况。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也看他讲的，就是说新的这个房地产开发的这个新的规矩嘛，就是说这个如就是让没有再炒楼花这个事情了。只有这个现房，你知道炒楼花这个事情，尤其是像这种高层建筑炒楼花的事情，其实后果相当严重。我觉得美国非常好，美国没有这种销售习惯，就是盖完了就算。完，你现在盖的 condo，你如果说想交点钱吧，你交个定金，定金也很少啊，所以不大形成大问题。加拿大问题很大，加拿大 condo 很多人炒 condo，嘿，就像炒楼花似的，真就跟有点跟香港跟大陆一样，好像我看在 YouTube 上不断再有人在讲说，很多人被套牢了，被套得很惨，开发商不能完成，不能完工，那他的钱就套死里头，所以不
0: 亚
2: 太
0: 芳，
2: 清。
0: 我插一句，就是说你的意思呢，就是加拿大也有烂尾楼了，就是因为
2: 加拿大很多
0: 他
2: 烂
0: 们
2: 尾
0: 就
2: 楼
0: 特别
2: 都，
0: 僵在那儿了嘛。
2: 对，就很多烂尾楼，而是高层建筑，而且是 condo。我是不太清楚博洋他们那边是，交这个买 condo，你交定金是交30%40%。还是像美国这交个5%、2%这种情况，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不然那边加拿大什么情况，不太清楚。
1: 我是将近30年前买过一套，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后来我知道，像咱们过了 border 这个 Surrey 那地方，就有那个开发商，确实像刚才亚光你说的，就是说他那个他的烂尾了，他那个他可能高比例的这个 down payment 的，他可能是怎么押金的，还是他们不能还那个，我是有这种情况，
0: 哦，是好，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仍然是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一个就是中尼边境这个集中地区的这个泥石流的灾害，还有一个是最近在中国大陆传的沸沸扬扬的这个

0: 刚才话没说完，就是说这个阴谋论啊，我还看到有人在网上说是因为这个孙这个号称是在海外，现在是有80多亿的资产是吧？做这个虚拟货币什么的，说他是因为现在好像说他欠了多少钱是怎么回事的？就是好像大陆想把他给弄回去，然后说是派警天来这个，来这个就是负责把他这个勾回去的。所以为什么警天老问他说你能来北京？你能来北京？那孙就不敢，孙宇晨那想我敢去吗？我要回北京那不就那个了吗？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太靠谱。其实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想把它弄回去，那你要在美国可能还麻烦点，或者是英国，你在香港那不弄回去不是挺简单的事儿，是吧？原来那个不是那个谁被弄回去了吗？好几个人不是，这个系的那个系的什么书店的，不都弄回去了？所以，一个事儿一出，反正方方面面都各自做出自己的这种诠释吧。反正也是都是为了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好的，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是说根据这个民意测验啊，说70%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己的这个社区建data center 数据中心，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可能会耗电、耗水啊，影响自然，污染环境。我是不太明白，因为我觉得这个，那现在 AI 这么流行，就是说，那别的社区建了，你的社区不建，你的 AI 服务跟不上，或者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说你也希望建，但是你就希望建到别人的社区去啊？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哑光博洋，你们关注这个消息没有？这个事儿，我还挺惊讶的。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比较开放，比较支持这个科技发展，怎么会大多数人都反对呢？还是受了某种宣传的影响？
1: 我先说两句，博洋，我先说两句啊。首先呢，就是像西雅图市民就有很多人反对做这个事情，他主要反对在西雅图市区里头，在西雅图这个 city limit 之内建任何 data center。我觉得他们的反对也没什么道理，因为你没有开发商，没有这个做 AI 的公司会有可能考虑在 city of Seattle 这个 city limit 之内建这东西，因为太贵了，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前一段时间报纸有报道说，西雅图有一些活跃分子activist 说我们反对在这儿西雅图 City of Seattle 这个边界里内建这个 data center。我看响应的也并不多，因为我觉得他根本不承认气候，因为没有 Amazon 也好，还是什么，你不管哪家公司，没有傻到要在西雅图市来建这玩意儿，这不可能的。所以你反不反对，这也就是说，有点什么政治动机吧。小南，你刚才说的是令人比较吃惊的是，在一些边缘地区，比方 Montana，比方 Tennessee，比方说什么 Nebraska，就很偏远的地方那些小镇的那些人，有很多人也反对在他们当地建这个data center。那我的感觉，他们反对的原因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心里都想的和嘴上没说出来一条，就是说你在一个偏远的小镇建一个 data center。你对拉动当地就业市场几乎没什么帮助，然后呢，你还得弄一大堆的修很多电线，就 power line 也送上去，然后还修这个散热的这个水流也得连上去，所以我想反对的人可能很大一个原因，并不是反映这个反对这个咱这建 data center，恐怕是觉得你这东西对我们一点帮助没有，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 data center 用起来不是说当地用，它不是那个。像咱们传统概念上讲的那个 cable 穿那个什么，现在fiberglass cable 穿的东西呢？那我是当地要有个东西才行。它这个完全没用，就是你在这个 Montana 建了一个 data center，用了你这个数据的那公司，也许是 Microsoft，也许是 Amazon，也许 whatever，他的数据是全世界人来用的， 不是什么，不是说在当地的人或当地一个州里有什么用，不是那回事。所以，如果你这么大的项目在当地大兴土木，对当地的经济、就业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的话，那我觉得你想得到当地人支持，这个可能比较难吧。我想，可能这是主要原因。
0: 好，谢谢亚光，博洋。
2: 对，就是刚才亚光也提到，就是说，就是美国人主要的，他反对，他不是，他并不是反对，因为这大型的数据中心嘛，他主要是为了 AI 做，就是用的。就是实际上，美国老百姓呢，他并不反对这个 AI，他主要反对的就是说，你怎么建我们家附近？他就是这样。完了呢，我看有调查，刚才小南你说的，就是大概有70%的美国人民就不太希望这个建这个，这主要就是说，而且我看这个就是它不分党派，不分民主党啊、共和党，它主要就是说，关键就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刚才亚光也说了，你就说你建这个 data center 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建筑工人呢什么的，一建完了以后也就都走了，这个等于是对当地的就业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而且呢还因为你建 AI，你赚了钱了，你那个，但是你那个把当地的电费就提高了，因为可能要建重新建电站呢，要是改造电网啊什么的，而且刚才那个亚光也提到嘛，还有水呢，就说因为它这个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它得需要冷却有水冷的这个冷却系统，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就是说你跟我对我对对就是。刚才亚光提的那光缆的事儿，跟那完全不一样，等于是你完全挣钱，把什么噪音呢、啊，把这些那个这些东西都留给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0: 对，他呢也可以不在城镇里建了，他就是在远离开居民区的地方，比如说，你像哥伦比亚和沿岸，那很多都是荒滩呐、啊，什么这种，就包括华盛顿州东部开过去，一大片的都是这种像戈壁滩一样的这种，是吧？
1: 小南，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你建这个东西，你还不是像Amazon 建一个 warehouse 一样，你建这个东西，建一个 data center 在，就像你说在哥伦比亚河边上一个荒滩建了个东西，第一，当地老百姓没有得到啥好处；第二，你也不交税，因为你在当地也没有销售，当地政府也没有积极性，你州政府也好，说 county government 都没积极性，说你这干嘛？你怎么你在我这弄一家东西？就是，你也不交税，然后呢，你最后呢就给我造成，我看到潜在的风险就是我可能用电紧张啊，然后呢，我这电费可能还要增加，所以我估计各级政府也都不支持，没有人说，哎，你来吧，挺好，没人欢迎这个，主要原因你不交税。
2: 而且我就想，我插一句，就是说那个，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马斯克他们想的，就是干脆把这种数据中心这些建到太空里去。
1: 对，
0: 太空里还能源呢，就用太阳能啊。
1: 然后呢，散热呢，直接就是因为那边外太空就是温度非常低嘛，散热问题不成问题了，不成问题。所以他的设想很有前瞻性的，就刚才博洋你讲的这个马斯克的想法很有前瞻性的，就一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解决就外太空设这个数据中心的话，解决两个在地面上最大的问题：第一，电源不用操心了，全是太阳能，全方解决；第二，这个冷却散热不用操心了，外太空非常凉，非常冷，温度非常低，没有问题。
0: 不是，是那建在哪儿呢？建在就是人造卫星上。
1: 对，就宇宙就是空间站，像这样的东西上。
0: 我不知道一个 data center 一般来说应该有多大。如果不大的话，那居民都没有必要反对啊。比如说，就是一间房子这么大，或者是那肯定也不止这么大吧？我觉得
1: 哦，
0: 最
1: 那
0: 起
1: 很
0: 码
1: 大，那也很大很大，那都是像
0: 对呀、啊。
1: 那大型的 warehouse，像那个你看那时候那种大的 warehouse，Amazon
0: 我比如说，
1: 那种
0: 对啊，最起码一个沃尔玛这么大，或者
1: 那不
0: 是，
1: 都对比那都可能都要
0: 或
1: 大，
0: 者三个 Costco 这么大，
1: 差不
0: 你这个怎么把它弄到卫星上去，怎么发射上天呢？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疑问了。这个当然是个设想， 将来可以什么星际飞船是吧？嗯，好，谢谢亚光和博洋，这个我稍微明白了一点儿，这个大概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还有不少技术上的问题，其实还是可以
3: 亚
0: 进一
3: 光
0: 步
3: 好。
0: 探讨。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包括州政府的这个教育资金，很多也有联邦拨款嘛。就是说，你这个钱用错了，那你这个钱首先应该是用在美国公民身上，是吧？你让美国公民的孩子，不是本州的，都在交按照外州学费交，然后你让非法移民的孩子却享受本州学费，这个不合理。而且有在几个州，有两个州好像已经在这个官司已经打赢了。那么现在华州也被告了，其中包括华盛顿大学也告了，还有好几个州他还在准备提起诉讼，纽约、加州都是这些，这个好几个州，就是几乎，我觉得有美国一半州都会被告或者已经被告。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注意到这个新闻没有？
2: 我能先说两句，因为我现在是比较关心这个事。
1: 你说
2: 啊，这个我个人感觉，刚才小南你讲的就是联邦政府要求你，对美国公民的这个就是要照顾外州的美国公民，我觉得他这个出发点是对的。你是非法移民的子弟，不能说不让你上大学，但是你至少应该交。跟外州交州外学费你也可以，对吧？你要说你享受州内学费，那我觉得对本州居民是很不公平的。我认为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这个出发点是应该说是对的，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很多问题都比较复杂啊。今天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我想在这里简单说一说，也跟这大学录取有关系啊。就是这个在2023年有一个华裔的第二代的高中生是加州湾区的普拉头的这个高中毕业的这个学生。SAT 考了1590分，GPA 的 weighted GPA 是 4.3, 然后呢就是申请，就是计算机专业非常厉害，计算机这个水平很高，编程成绩很高，申请了18所大学，包括一些常青藤大学，包括华大，咱们现所的华大，18所大学。16所大学给他拒绝了，只有2所大学录取他，一个是马里兰大学，第二个是那个 UT Austin。 所以呢这个父子呢，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哎，大学这些学校不要他，16学校不要他，哎， Google 把他录取了，当时就高中毕业就直接给他一个工作，让他在 Google 做编程工作。所以这父子俩很生气，就一下子把这16个大学全告上去了。告上去呢就是说指控他们在录取新生的时候对亚裔学生有歧视，其中呢告了华大，在这个西雅图这边这个美国联邦华盛顿州西区法院告华大。华大呢就是说发了一个motion, 说我要求你把这个，要求这个联邦地区法官呢把这个就姓中氏父子的这个起诉案呢给他 dismiss 掉，就是把他解散掉，说你呢没有道理。但是这个法官今天判了说，你的有些要求，华大你的有些要求我可以同意，但是很多要求我不能同意。那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 case, 这个案子要继续往下审理。那外审理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中氏父子和他们律师可以要求华大，尤其是计算机学院，你交出来你们录取的标准，你们怎么录取的学生的。这个华大在答辩当中说，我们学校的计算机专业非常难的，就是说是竞争很激烈的。我的优先保证我本州的学生，就是这优秀的学计算机专业的人来，我要录取他们。他讲这样子的，这个所以就跟小南你刚才讲的观点串起来，他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你刚才讲的观点，就是说外州的学生非常优秀的学生你不录取啊，就是这个华大的计算机学院你不录取这样的人，这个人还被高中生就被Google 录取了。那你到底是不是对外州学生、对美国公民确实是不公平啊？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事情现在这 case 弄得很有意思，很值得关注，很值得关注。
1: 对，都是其实大学的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是前两年已经有一些团体、民权团体已经告了这个，像哈佛、耶鲁这个，就是歧视亚裔。他号称也是照顾。